0: 哎呦，给江山难说给那的火锅。
1: 我的爱黑的爱了，一心里的爱你的，当然黑的爱没得那一次了，我的来的爱了黑了，黑的爱了一边了，把那一心里的爱黑了的爱的，阿拉爹的哟。